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ᱚᱱᱫᱷ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ᱩᱦᱩᱨᱤ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ᱚᱱᱫᱷ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0: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ᱩᱦᱨᱤ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ᱚᱱᱫᱷᱟ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ᱛᱮ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ᱞᱩᱦᱨᱤ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ᱨ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ᱚᱱᱫᱷ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ᱞᱩᱦᱨᱤ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ᱨᱰᱤ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ᱚᱞᱚᱠ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7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ᱲᱟᱝ ᱡᱚᱢᱢᱩ ᱠᱟᱥᱢᱤᱨ ᱟᱨ ᱞᱟᱫᱟᱠᱷ ᱴᱚᱴᱷᱟ ᱠᱷᱚᱱ 370,000+ ᱠᱚ ᱫᱷᱟᱨᱟ ᱵᱟᱹᱛᱤᱞ ᱠᱟᱜ ᱦᱚᱛᱮᱛᱮ ᱚᱱᱟ ᱮᱞᱮᱠᱟ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ᱦᱚᱨᱟᱨᱮ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ᱧᱮᱞ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 ᱥᱟᱢᱟᱡᱤᱭᱟᱹ ᱛᱟᱞᱢᱟᱨ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ᱛᱤᱨᱮ ᱢᱚ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ᱡᱚᱢᱢᱩ ᱠᱟᱥᱢᱤᱨ ᱟᱨ ᱞᱟᱫᱟᱠᱷ ᱱᱚᱣᱟ ᱠᱤᱱ ᱠᱮᱱᱫᱨᱚᱣᱟᱜ ᱥᱟᱥᱚᱱᱛᱟᱹᱨᱤ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ᱥᱮᱪᱮᱫ,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ᱴᱷᱟᱶ, ᱥᱤᱞᱯᱚ ᱟᱨ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ᱴᱷᱟᱶ ᱠᱚᱨᱮ ᱟᱭᱢᱟ ᱥᱩᱡᱳᱜᱽ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 ᱢᱚᱱᱚᱛᱟ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ᱩᱨᱩᱛᱛᱚᱣ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 ᱛᱩᱞᱩᱡ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ᱮᱢ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ᱢᱩᱠᱷᱚᱯᱟᱫᱽᱫᱷᱟᱭᱟᱜ 125ᱟᱱ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ᱯᱟᱞᱟᱣᱚᱜ ᱠᱟᱱ ᱨᱮ ᱟᱨ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ᱜᱟᱛᱮ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ᱚᱞ ᱨᱤᱦᱤᱴ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ᱮᱢᱟ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ᱢᱩᱠᱷᱚᱯᱟᱫᱽᱫᱷᱟ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ᱵᱷᱩᱨ ᱱᱤᱥᱴᱟᱹ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ᱫᱚᱭ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ᱚᱣᱟ ᱟᱨ 2019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5 ᱟᱜᱚᱥᱴ ᱢᱟᱹᱦᱤᱛ ᱰᱚᱠᱴᱚᱨ ᱢᱩᱠᱷᱚᱯᱟᱫᱽᱫᱷᱟᱭᱟᱜ ᱚᱱᱟ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ᱱᱟᱜᱟᱢᱟᱱᱟᱜ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ᱚᱣᱟᱣ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ᱴ ᱵᱤᱱᱤᱴ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ᱯᱷᱟᱸᱥ ᱥᱮ ᱞᱤᱠ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ᱟᱸᱫᱳᱲᱚᱠᱛᱮ ᱩᱱᱠᱩ ᱵᱤᱨᱩᱫᱷ ᱯᱩᱞᱤᱥ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ᱟᱜ ᱫᱟᱞᱛᱚᱞ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ᱥᱟᱛᱟᱢ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ᱟᱨ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ᱫᱚᱞ ᱠᱚᱣᱟᱜ ᱜᱳᱞᱢᱟᱞ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ᱢᱟᱡᱟᱱ 2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ᱴᱷᱟᱠ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ᱥᱤᱭᱟᱢ 1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ᱥᱯᱤᱠ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ᱳᱢ ᱵᱤᱲᱞᱟᱭ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ᱭᱟᱜ ᱮ ᱨᱤᱜᱤᱲ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ᱫᱚᱞ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ᱱᱤᱴ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ᱯᱷᱟᱸᱥ ᱟᱨ 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ᱟᱸᱫᱳᱲ ᱚᱠᱛᱮ ᱩᱱᱠᱩ ᱪᱮᱛᱟᱱ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ᱫᱟᱞᱛᱚᱞ ᱜᱷᱚᱴ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ᱚ ᱠᱟᱛᱷᱟᱭ ᱨᱚᱲ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ᱫᱟᱹᱵᱤ ᱠᱮᱫ ᱨᱮ ᱜᱳᱞᱢᱟᱞ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ᱢᱟᱡᱟᱱ 2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ᱴᱷᱟᱠ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ᱫᱚᱦᱲᱟᱠᱟᱭᱛᱮ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ᱛᱚᱦᱚᱵ ᱮᱱᱞᱮᱱ ᱨ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ᱱᱤᱨᱢᱚᱞᱟ ᱥᱤᱛᱟᱨᱟᱢᱚᱱ ᱵᱮᱝᱠᱟᱨᱥ ᱵᱩᱠᱥ ᱮᱵᱷᱤᱰᱮᱱᱥ ᱵᱤᱞ 2026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ᱮᱫ ᱨᱮ ᱟᱨ ᱱᱚᱣᱟ ᱵᱤᱞ ᱵᱤ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ᱮᱜᱮ ᱯᱟᱥ ᱠ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ᱛᱮ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ᱜᱳᱞᱢᱟᱞᱛᱮ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ᱞᱮᱠᱟ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ᱩᱛᱟᱹᱨ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ᱚᱱ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ᱢᱟᱨᱰᱮᱨ ᱢᱮᱱᱮ ᱨᱟᱡ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ᱚᱸ ᱛᱮᱦᱮᱧ 2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ᱢᱩᱞᱛᱩᱵᱤ ᱥᱮ ᱴᱷᱟᱠ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ᱟᱡ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ᱪᱮᱭᱟᱨᱢᱮ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ᱯᱤ ᱨᱟᱫᱷᱟᱠᱨᱤᱥᱱᱟᱱ ᱠᱩᱠᱞᱤ ᱛᱮᱞᱟ ᱟᱠᱷᱲ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ᱫᱨ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ᱲᱚᱠ ᱥᱟᱜᱟᱲᱚᱢ ᱟᱨ ᱢᱟᱦᱟᱥᱚᱲᱚᱠ ᱰᱤᱯᱟᱨᱴ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ᱚᱛᱟᱱ ᱱᱤᱛᱤᱱ ᱜᱚᱲᱠᱚᱨ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ᱰᱟᱦᱟᱨ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ᱠᱚ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ᱰᱨᱟᱭᱵᱷᱟᱨ ᱠᱚ ᱡᱚᱛᱷᱟᱛ ᱞᱮᱠᱟᱛᱮ ᱜᱟᱹᱰᱤᱡᱟᱜ ᱪᱟᱞᱟᱣ ᱥᱮᱬᱟ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ᱞᱢᱟ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ᱠᱩᱠᱞᱤ ᱛᱮᱞᱟ ᱟᱠᱷᱲᱟ ᱚᱠᱛᱮ ᱨᱮᱜᱮ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ᱫᱚᱞ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ᱱᱤᱴ ᱵᱤᱱᱤᱴ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ᱯᱷᱟᱸᱥ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ᱠᱚᱨᱟᱣ ᱵᱟᱵᱚᱫ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ᱚ ᱨᱚᱲ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ᱫᱟᱹᱵᱤ ᱟᱨ ᱠᱚ ᱜᱳᱞᱢᱟᱞ ᱠᱮᱫ ᱨ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ᱢᱟᱫ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ᱫᱚ ᱴᱷᱟᱠ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ᱨᱟᱹ ᱟᱫᱟᱞᱚᱛ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ᱨᱮ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ᱥᱩᱫᱷᱟᱹᱨᱟᱱᱟᱜ ᱵᱤᱞ 2026 ᱵᱤᱵᱮᱪᱚᱱᱟ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ᱛᱟᱝ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ᱢᱮ ᱪᱟᱸᱫᱳ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1956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ᱨᱮᱱ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ᱣᱟᱱᱟᱜ ᱟᱹᱱ ᱞᱮᱠᱟᱛᱮ 33/33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ᱪᱷᱟᱹᱲᱮ ᱮᱢ ᱞᱮᱫ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ᱟᱹᱱ 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ᱨᱡᱩᱱ ᱨᱟᱢ ᱢᱮᱜᱷᱚᱣᱟᱞ ᱱᱚᱣᱟ ᱵᱤᱞ ᱫᱚ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ᱵᱨᱤᱠᱥ ᱜᱩᱴ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ᱮᱪᱮᱫ ᱰᱤᱯᱟᱨᱴ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ᱣᱟᱜ ᱜᱮᱯᱮᱭᱟᱱᱟ ᱟᱨ ᱛᱮᱥᱟᱨᱟᱱᱟᱜ ᱵᱨᱤᱠᱥ ᱥᱤᱨᱟᱹ ᱞᱤᱰ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ᱳᱰᱤ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ᱩᱵᱚᱱᱮᱥᱥᱚᱨ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ᱝᱜᱮ ᱛᱟᱦᱮᱸᱱᱟ ᱢᱮᱭᱟᱝ 7 ᱟᱜᱚᱥᱴ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ᱮᱪᱮᱫ ᱰᱤᱯᱟᱨᱴ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ᱚᱦᱞᱟᱫᱽ ᱡᱳᱥᱤ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ᱚ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ᱮ ᱛᱟᱦᱮᱸᱱᱟ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ᱛ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 ᱟᱨ ᱥ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ᱟᱨ ᱦᱚᱸ ᱠᱮᱴᱮᱡ ᱠᱟᱠᱚ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ᱚᱫ ᱛ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ᱥᱮ ᱱᱮᱥᱱᱮᱞ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ᱯᱷᱚᱨ ᱳᱢᱮᱱ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ᱚᱥᱚᱠᱛᱚ ᱥᱚᱠᱷᱤ ᱥᱚᱢᱨᱤᱫᱽᱫᱷ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ᱢᱤᱫ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ᱭ ᱥᱟᱯᱲᱟᱣ

0: ᱵᱟᱵᱩᱫᱟᱥ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ᱤᱦᱟᱹ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ᱵᱟᱵᱩᱫᱟᱥ ᱴᱩᱰᱩ ᱟᱨ ᱩᱨᱢᱤᱞᱟ ᱴᱩᱰᱩ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ᱛᱷᱩᱛᱤ ᱫᱟᱭ ᱵᱚᱭᱫ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ᱢᱤᱫ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ᱛᱷ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ᱥᱠᱤᱢ ᱫᱚ 2014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25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ᱦᱤᱞᱳᱜ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ᱡ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ᱜᱞᱳᱵᱟᱞ ᱢᱮᱱᱩᱯᱷᱮᱠᱪᱟᱨᱤᱝ ᱦᱟᱵᱽ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ᱩᱯᱨᱩᱢ ᱦᱟᱢᱮᱴ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ᱭ ᱱᱤᱭᱟᱹᱨᱮ ᱟᱭᱢᱟ ᱯᱨᱳᱯᱳᱡᱟᱞ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ᱞᱳᱠᱟᱞ ᱠᱷᱚᱱ ᱯᱷᱚᱨᱮᱱ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ᱠᱚ ᱤᱱᱵᱷᱮᱥᱴ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ᱢᱮᱱᱩᱯᱷᱮᱠᱪᱟᱨᱤᱝ ᱯᱟᱣᱟᱨ ᱦᱟᱣᱩᱥ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ᱭᱨᱮ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ᱧᱮᱞ ᱧᱮᱞ ᱛᱮᱜᱮ ᱜᱮᱞ ᱥᱮᱨᱢᱟ ᱯᱩᱨᱟᱹᱣᱮ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ᱟᱨᱦᱚᱸ ᱢᱚᱡᱽᱛᱮ ᱠᱮᱴᱮᱡ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ᱫᱷᱟᱯᱮᱱ ᱫᱤᱱ 5 ᱴᱨᱤᱞᱤᱭᱚᱱ ᱤᱠᱳᱱᱚᱢᱤᱠ ᱠᱩᱠᱢᱩ ᱯᱩᱨᱟᱹᱣ ᱜᱮ ᱢᱮᱠᱤᱝ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ᱱᱛᱷᱟᱨ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ᱞ ᱡᱚᱥ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ᱩᱯᱷᱮᱠᱪᱟᱨᱤᱝ ᱥᱮᱠᱴᱚᱨ ᱨᱮ 12% ᱠᱷᱚᱱ 14% ᱩᱛᱱᱟᱹᱣ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 ᱢᱮᱱᱩᱯᱷᱮᱠᱪᱟᱨᱤᱝ ᱥᱮᱠᱴᱚᱨ ᱨᱮ 100 ᱢᱤᱞᱤᱭᱚᱱ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ᱴᱷᱟᱶ ᱵᱮᱱᱟᱣ 2025 ᱥᱟᱞ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GDP ᱨᱮ ᱢᱮᱱᱩᱯᱷᱮᱠᱪᱟᱨᱤᱝ ᱥᱮᱠᱴᱚᱨ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ᱡᱟᱛᱮ 25%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ᱮᱱᱮᱢ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ᱴᱷᱟᱶ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ᱟᱨ ᱥᱠᱤᱞᱥ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ᱳᱠᱟᱥ ᱫᱚ 20 ᱜᱚᱴᱟᱝ ᱥᱮᱠᱴᱚᱨ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ᱛᱚᱵᱮ ᱢᱮᱠᱤᱝ ᱤᱱᱰᱤᱭᱟ 2.0 ᱨᱮᱫᱚ 27 ᱜᱚᱴᱟᱝ ᱥᱮᱠᱴ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ᱢᱠᱷᱩᱱᱴ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ᱤᱡ ᱚᱯ ᱰᱩᱭᱤᱝ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ᱜᱚᱲᱚ ᱮᱢ ᱱᱟᱣᱟ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ᱛᱟᱞᱟᱛᱮ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ᱭᱟᱞ ᱠᱚᱨᱤᱰᱳᱨᱥ ᱟᱨ ᱥᱢᱟᱨᱴ ᱥᱤᱴᱤᱥ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ᱥᱮᱠᱴᱚᱨ ᱠᱚᱨᱮ ᱯᱷᱚᱨᱮᱱ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ᱤᱱᱵᱷᱮᱥᱴᱢᱮᱱᱴ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ᱧᱟᱢ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ᱜᱚᱲᱚ ᱮᱢᱟᱭ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ᱟᱭᱢᱟ ᱥᱮᱠᱴᱚᱨ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ᱢᱮᱱᱩᱯᱷᱮᱠᱪᱟᱨᱤᱝ ᱟᱨ ᱮᱠᱥᱯᱳᱨᱴ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40 ᱜᱚᱴᱟᱝ ᱥᱮᱠᱴᱚᱨ ᱠᱚᱭ ᱠᱚᱵᱷᱟᱨ 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2024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ᱞᱟᱭ ᱪᱟᱸᱫᱳ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1.23 ᱞᱟᱠᱷ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ᱤᱱᱵᱷᱮᱥᱴᱢᱮᱱᱴ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ᱯᱨᱟᱭ 8 ᱞᱟᱠᱷ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ᱝ ᱨᱮᱭᱟᱜ ᱴᱷᱟᱶ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PM ᱜᱚᱛᱤ ᱥᱚᱠᱛᱤ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2021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13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ᱨᱮᱞᱳᱭᱮ ᱨᱳᱰᱥ ᱯᱳᱨᱴᱥ ᱳᱣᱟᱴᱟᱨᱳᱭᱮ ᱮᱭᱟᱨᱯᱳᱨᱴᱥ ᱟᱨ ᱞᱚᱜᱤᱥᱴᱤᱠ ᱡᱟᱛᱮ ᱠᱟᱱᱮᱠᱴᱤᱵᱷᱤᱴᱤ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ᱜᱟᱱᱚᱜ ᱢᱟ ᱥᱮᱢᱤ ᱠᱚᱱᱰᱟᱠᱴᱟᱨ ᱤᱠᱳᱥᱤᱥᱴᱮᱢ ᱩᱛᱱᱟᱹᱣ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ᱮᱢᱤ ᱠᱚᱱᱰᱟᱠᱴᱚᱨ ᱤᱠᱳᱥᱤᱥᱴᱮᱢ ᱛᱮᱭ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2021 ᱥᱟᱞ ᱨᱮ ᱥᱮᱢᱤᱠᱚ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ᱯᱟᱱᱛᱷᱟ ᱫ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ᱮᱥᱱᱮᱞ ᱞᱚᱜᱤᱥᱴᱤᱠ ᱯᱚᱞᱤᱥᱤ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ᱮᱰᱵᱷᱟᱱᱥ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ᱞᱚᱜᱤᱥᱴᱤᱠ ᱥᱮᱠᱴᱚᱨ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ᱨᱮ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ᱟᱨ ᱥᱠᱤᱞᱥ ᱢᱮᱱ ᱯᱟᱣᱟᱨ ᱛᱚᱨᱟᱣᱨᱮ ᱜᱚᱲᱚ ᱮᱢ ᱯᱚᱞᱤ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ᱷᱚᱨᱚᱪ ᱠᱷᱚᱨᱪᱟ ᱠᱚᱢ ᱠᱟ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ᱜᱤᱥᱴᱤᱠ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ᱮᱱᱥ ᱤᱱᱰᱮᱠᱥ ᱨᱮ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ᱟᱨ ᱰᱟᱴᱟ ᱰᱨᱤᱵᱷᱮᱱ ᱰᱤᱥᱤᱥᱮᱱ ᱥᱟᱯᱳᱨᱴ ᱥᱤᱥᱴ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ᱱᱮᱥᱱᱮᱞ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ᱭᱟᱞ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ᱭᱟᱞ ᱦᱟᱵᱽ ᱟᱨ ᱥᱢᱟᱨᱴ ᱥᱤᱴᱤ ᱛᱮᱭᱟᱨ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ᱮᱱᱴᱟᱨᱯᱨᱮᱱᱟᱨᱥ ᱠ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ᱱᱟ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ᱴᱷᱟᱶ ᱛᱮᱭ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ᱤᱭᱟᱹ ᱯᱟᱱᱛᱷᱟ ᱫ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ᱴᱮᱠᱥ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ᱵᱚ ᱵᱚ